我只想能去抢劫，我那个哥哥也抢完呢。啊，我心比心养个的，那不说你要亏的，我心比心养个那哥啦。我有不是养个，我心比心比心的心都小窟窿吧。俺看俺干的就不提个小小公司那玩意儿什么。